也契合了当下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健康饮食的追求，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刚刚一开始提到那个名儿取的是比较好彩头。不禁让人想起啊，每年高考前总有不少母亲会专门的订购红色旗袍，图一个旗开得胜啊，鸿运当头的寓意。这也是家长们对孩子诚挚的祝福。和它相类似的是呢，人们抢购这次的状元粽，买的不仅是粽子的食用价值，还有粽子的情绪价值。本质上来看啊，这是一种商品附加值，为它买单的情绪。

箱赶到了登机口，被工作人员临时拦下，说不交180元到200元的费用，箱子无法带上飞机。媒体报道说，最近不少旅客吐槽自己旅途中遇到了这类糟心的事情。同样是20寸的行李箱，各家航司执行标准却不一样了。部分售票渠道没有在购票页面显著标注行李规则，旅客直到柜台值机或临近登机才被告知行李已经超限了，需要额外的缴费。这类遭遇不是零星出现的矛盾，而是背后折射出了航空客运业的结构性的弊病。航空业在日益精细化的运营同时呢，也伴随着规则繁琐和隐蔽化，消费者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被变相的剥夺了。从市场规律来看呢，

对免费行李的政策，遭遇到不合理收费呢，要通过投诉、诉讼等途径主张自身的合法权益，让每一次个体权维权的较真啊，都能够推动规则走向公开透明，推动构筑公平有序的出行消费的环境。航空业态呢，可以朝着精细化收费不断的发展，但消费者的知情权不能随之被虚化，让收费规则走出

0: 我骑车上班，你看这一路鸟语花香。
1: 对呀，小吴啊，省里做生态环境满意度调查，那个号码是0571-12340，随机拨号，记得要接着啊。水清不清，水甜不甜，天天喝的人最清楚了。
0: 好，知道了，问什么我答什么就行呗。
2: 小芳，
3: 哎，
2: 我跟你说，我今天骑车来的，
3: 哦，
2: 出了一身汗，但比堵在路上痛快。
3: 嗯，哟，你这是光盘行动啊？看你餐盘比脸还干净呢。
2: 那当然了，现在公司食堂分量可控，家里做饭我也是按需做。
3: 哦，
2: 对了，我家上个月换了节水龁头，水费少了1/3啊。
3: 哟，你这绿色充

0: 如此超载，各位别觉得是小事啊，已经触犯了刑法。随着刑法修正案9的实行，从事校车业务人员的超载行为，各位注意啊，已经正式入罪了。近期呢，多地发生了多起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的事故。5月3号，辽宁丹东一辆严重超员的面包车，核载6人，实载22人啊，成员都是采摘蓝莓的务工人员，因为雨天路滑，严重超速导致车辆失控撞树，造成8人死亡，13人受伤。5月1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一辆，超员的皮卡核载5人，实载16人，成员均为从事油茶林套种红薯作业的务工人员，在过桥时坠河，造成10人死亡。
1: 所以我们说，公共安全不能靠侥幸来兜底啊，不能等到出事。

0: 好，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医保的事儿啊。一纸新政落地，千里亲情共济。今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济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也就是说呢，身处异地打拼的参保职工不需要再奔波折返，也不需要转移医保关系，就可以让异地生活的父母、配偶、子女依规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余额来就医购药、缴纳医保费用了。
1: 这意味着呢，全国有超过 1.5 亿的跨省务工、异地养老的人群。一般而言来说呢，异地工作的职工个人账户常年会有结余，但是户籍地的父母子女看病购药，他可能就用完了要自费了。在中国人口大规模流动、家庭原子化的当下呢，

中国足球小将2014梯队啊 U12 的就是12岁年纪梯队段的孩子们啊，这个通过了点球大战5-4击败了英超埃弗顿俱乐部的同年龄段梯队，七战全胜的成绩啊拿下冠军。尤其是在打进制胜点球之后，特别燃的一幕是球队当中12岁的小球员孟兴毅激动地脱掉了上衣，纵身腾空啊，完成一个利落的后空翻庆祝，让全

0: 青少年足球，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赶，还有很多课要补。接下来只有不折不扣的落实好足球改革的要求，坚定不移的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多元化的培养后备力量，好消息才能越来越多。
1: 是的，
0: 中国的足球啊，自然也会越来越好了。
1: 没错。
2: 早上好。
3: 早起的路途有 N 种打开方式，元气满满早高峰，助力你的美好一天。
0: 好了，各位，那时间来到了8:56，以上就是今天你好萧山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萧航，
1: 我是王龙。
0: 节目的尾声，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的晨间笑一笑，带给大家今天放松一天的上班路上的心情，也希望各位的能够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其中两个人无可奈何地拿出一张图书馆的借书卡，问服务员能否通融一下。服务员对他笑笑，然后大声招呼柜台后面的掌柜说：“
1: 两瓶啤酒。”另外加上一本连环画。

0: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1: 爱上阅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今天的陪你读书主题是心态。心态是你与世界之间那面透明的棱镜，有人透过它把咒语看作是对耐心的试炼，把迷途视为发现新风景的契机，也有人指引

在灶前熬粥，到蜡炬成灰泪始干时，这份平和化为更厚重的传承。父亲冯友兰暮年失明，指尖摩挲稿纸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他忽然懂得了母亲熬粥的深意。那些凹凸字迹如春蚕吐丝，裹着知识分子的风骨。母亲的声音与父亲的笔重叠，告诉他从容从不是没有苦难，而是在烟熏火燎里守住温润，在黑暗中为文脉燃尽光。在烟远的四季里，宗璞找到了对抗无常的办法。文革时被砍断的紫藤萝，过了好多年又开得像瀑布一样。他在紫藤萝瀑布里看着那片紫色的花海说，花和人都会遇到不幸，但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那些曾经被说成资产阶级情调的花花草草，在他笔下成了最坚韧的老师。钻缝里长出来的木槿花，让他明白，越是恶劣的环境，越要开出震撼人

是，钻缝里长出来的木槿花，让他明白，越是恶劣的环境，越要开出震撼人心的花朵。这株在灰扑扑墙角举起紫色花朵的植物，让他学会了不挑环境、不抱怨命运的生存智慧。宗璞写自然的方式有点像古人说的格物致知，他在丁香结里琢磨花苞的褶皱，结是解不完的，人生的问题也是解不完的，把观察植物变成了对生命的思考。当别人急着找所有问题的完美答案时，他却从草木的枯荣里学会了在持续生长中积蓄力量。这种向自然学习的谦卑，正是我们正在缺失的。总想走捷径，却忘了生命本来就是一场需要耐心的扎根。在梳理的时代，宗璞用文字重新编织人与人的温情。星期三的晚餐里，

煮方便面的经历，让他懂得世界不只有我一个人的温暖。这些琐碎的日常连结，其实是他精神世界的支柱。丈夫离世后，她在书里写，生活最丰满的地方是因为他有了我，我有了他，爱情的余温化作继续前行的力量。这份关系哲学在家人间尤为动人。父亲冯友兰万物聚散终有时的通透，母亲把一切都给了这个家的无私，弟弟拼命三郎般的执着，都成了他生命里的基因。在扔掉名字中，

天都在做的事。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从自然里找到力量，跟身边的人好好相处。当我们学会在小米粥的热气里看见安宁，在草木的枯荣里感悟生命，在寻常巷陌间珍惜相遇，就已经踏上了自渡的路。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美文赏析，我是佳佳。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画笔下的重逢》。一个寻常不过的清晨，2026年的第一场雪不期而至，漫天飞雪，洋洋洒洒，落满了济南的每一条街巷。画室窗前，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久久伫立，洁白的雪花给了他创作的灵感。一转身，他铺展开一张崭新的画纸，

在丁叶芳的带领下，林宇辉与烈士当年的老邻居和村中其他的老人促膝交谈，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在冬日的暖阳里将藏在心底的记忆一一诉说。昔日的邻居丁广之喃喃道：技法可怜，牺牲时还没有成家，连张照片都没有，如今猛一想都记不清他的样子了。听说画家来给技法画像了，我心里很高兴。这位年逾九旬的老人如今是村里唯一亲眼见过丁技法的人。听着村里老人们的回忆，林宇辉竭力捕捉，不停记录，只为更真切地还原烈士当年的容颜。速记本上密密麻麻的字迹和层层叠叠的线条，藏着乡亲们数

仿佛只为那一刻跨越时空的相见。期待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坚守。林宇辉说，给烈士画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交流。我要走访烈士家属或熟悉烈士的人，要研究他的体貌特征、说话方式、走路姿势，甚至是思维方式。为了更贴近真实，林宇辉常常驱车数小时，奔赴偏远乡村，与烈士的家属面对面交流。许多烈士家属年事已

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四月访日外国游客在日本消费7672亿日元，同比下降17.9%。以下是本地消息。近日，我区六月公租房常态化配租启动，全新推出10个优质小区，共计847套房源，为市民安居提供更多选择。近日，萧山企业龙兴航电自主研发的紧急定位发射器正式通过全球卫星搜救系统官方认证，成为首款拿到这一国际通行证的国产同类设备。近日，第四批这

0: 着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嗯，你这日子过得呀，不错不错。
1: 那当然了。
2: 爸爸，喷泉里的水好凉。
3: 这个呀，是中水合用的，浇花、洗路都用它，不浪费自来水。哎，你看这花坛，雨水收集起来灌溉，下雨天不积水。
2: 我们老师也说，洗手要关水龙头，随手关灯。
3: 对，你做的这些啊，都是绿色生活。天来水清不是远的事儿，是每天喝水、用电、出门的小事儿堆起来的。
2: 那我也要告诉同学。
4: 水清甘甜，天然气爽，绿色生活随手可为，美好生活。

早盘的情况呢，还是出现一个向上反抽的这么一个动作。那么也是由于美股那边的这个情绪啊传导所致。实际上呢，还真的不能去完全这么去理解。我们看到今天的A 股当中的早盘的一个上证的一个日线的一个情况，那么今天呢是，我们说了，在昨天的时候呢就已经盘中已经出现过，它的这个护盘那个资金呢出现了一个比上周五呢稍微多一点，当然市场的有这个市场的资金昨天是仍然是显现出一个流出来增仓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也就是说呢，今天的动态增仓说明了主动性买入的机构的这个资金呢，要比昨天呢相对呢还要多一点。那么市场的资金呢，也是今天出现了一个增幅，所以呢是动态呢整个的资金呢是属于一个目前呢是相对于昨天来说呢是向上的这么一个态势。那么今天日线上来讲呢，也出现了一个目前是一个向上的一个态势，那么这样的话，相对来说，还是处于一个，短线上来讲，还是属于一个上涨的这么一个态势。当然，在昨天离这个前期的这个缺口的附近呢，昨天呢就进行了一个止跌，

缺口是必补，但是这次呢，目前啊上证的这个缺口呢，它并没有去补，究竟补还是不补，没有人能够100%去断定一定要补，或者说一定不补，补多少的问题，或者说啊不补。那么我们只是来看一下啊，这个打到这个缺口附近的时候呢，应该说从这个割肉盘和量能上来讲呢，昨天的日线，我们昨天说到过它的换手率相对来说是昨天是啊这个上午的时候是比较低的，那么后来呢是换手呢稍微开始增大，今天的换手呢它目前还是属于一个偏低状态，也就是说昨天的换手是增大了，但是今天的换手早盘目前的情况它是换手是小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市场

进了投资者的仍然今天可能做一个差价，可能相对来说更安全一点。从日线的态势上来看呢，今天反冲的或者说反冲的这个态势呢，是目前早盘的情况还是比较明显。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它的这个上证的周线的情况。那么上证的周线呢，它仍然是出现了一个配线上来讲相对是一个企稳信号。那么它的短暂的技术的点位呢，昨天我们也提到过，那么它的底这个临时的支撑位

并没有完全走坏，相对来说日线和周线的波动呢会大一点。这是目前的一个上证的一个大盘的一个情况。另外呢，上证呢今天临时的这个压力位是在3979.95点，那么也就是说呢，今天盘中还是有望去冲出这个短暂的压力位的，现在呢是3973.24点。那么从日线上来说呢，今天会出现一个反抽，那么后续是不是会有反复？现在可能按照目前

际，而对于阶段性的风格的轮动，随着七月业绩预告披露期临近，景气相对强弱、业绩的相对变化呢，依然是核心的线索。那我们说呢，现在对于机构来说，能够利用的工具，除了轮铝库存二十年新低、看好出口需求增长的国内的铝产业链的投资机会。他们的理由是，虽然美伊冲突深刻改变了电解铝行业中供需格局，但由于冲突前中东生产的铝材刚运抵美国，铝真实的供需矛盾呢被库存掩盖。进入六月，除了布轮差价 LME 铝现货升水之外，那么 LME 的

投资者以观察和防守为主，静待指数出现企稳回暖信号。中期来看呢，六月份的市场将面临国内外科技巨头密集上市，美联储利率不确定性的增加，世界杯的效应，半年末的资金考核等多重扰动的因素， AI 科技方向存在着流动性及情绪面的短暂压制，估值将阶段性的承压，但 AI 产业高景气趋势呢仍在延续。随着海外科技巨头半年报在7月中旬至8月底的录

板块的个股上统计上看呢，机器人板块上涨的数量呢相对会多，但是从技术面的层面上看呢，很多的机器人的个股它并没有从下降通道呢转为一个上升通道，或者说技术层面处于一个日线级别或者周线级别、月线级别的多头排列，那么这样的话，目前的情况下， 显然，想用机器人的这个板块来激发或者替换，芯片半导体板块来这个进行反弹的时机还没有完全的成熟。不过呢，在昨天的盘面当中，已经有个别的机器人的个股呢出现这个向上发力，我们也就说呢，先期的头部的领头羊呢已经出现。那么也就是后续呢， 应该说机器人板块还存在着一定的一个机会，但是这次的机器人板块是不是能抱团会成

0: 姐啊，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穿上了长袖呢？至少我是穿上了。昨天呢，受到了阴雨天气和冷空气的影响，咱们杭州开启了凉爽模式，特别是在傍晚之后啊，这个气温啊降到了20度以下。早晚气温呢重回了一字头，所以的话呢，昨天晚上啊，很多人都说晚上出门就已经很凉了。今天早上呢，哎呦，真是觉得有一种冷的感觉，你知道吧？都不是凉了。
1: 是的。
0: 不少网友都说啊，说昨天下班回家的路上呢是被冻得哆哆嗦嗦了啊，
1: 说
0: 尤其是骑电瓶车的朋友
1: 冻得瑟瑟发抖。
0: 对对对对对，啊，这个今天早上呢，很多人都是乖乖的就找出了厚的衣服，至少是一件外套都穿上了。这份难得的夏日凉爽呢，也是限时供应的啊。预计呢，明天杭州天气转晴，阳光增多，气温就会稳步回升了。
1: 是的，
0: 最高气温也会突破30度。那么10号到

0: 小孙工作的单位呢在钱江世纪城，这次推出的官品名誉啊就很符合他的心意，他正在研究相应的对策，符合条件的话他说他是一定要申请的。并且他说了啊，萧山的安居政策真的很好，公租房价格便宜，所属位置呢也都是城市的核心区域，不是说给你赶到边远地区去，所以啊对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帮助是很大的。
1: 那么目前呢，萧山公租房保障政策已经跟清河驿站、清河公寓等安居政策联动互补，构建起了逻辑清晰、梯度完善的青年安居保障体系。多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大幅度地降低了新就业青年和创业青年的安居门槛。那么以这个公租房为例啊，租金仅仅是市场均价的4-5折，打对折都不止。性价比的优势就很显著了。那如果租户持有低收入证明，还可以在公租房优惠租金的基础上啊，再享受一个50%的减免。那就进一步地降低了居住的成本。
0: 还有啊，不久前，萧山安居小程序已经全新的上线了，实现了

相比之下呢，其他几个出入口的坡度啊相对平缓，成年人通行基本上不会有明显的失控感。那么记者在现场观察发现，短短十多分钟就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通行情况。有不少电动车主明知需要全程推行，但是为了省力赶时间，直接骑车冲坡上下，风险极大。也有不少中老年市民呢，严格遵守规则下车推行，但是能明显看得出来十分的吃力。不少过往市民啊纷纷吐槽这条通道的通行难题。有车主说啊，说自行车推行啊还算勉强，重量更大的电动车他根本推不动，无奈之下只能冒险骑行通过。还有市民呢分享了自己的惊险经历，说啊，下雨天坡道路面湿滑，车速稍快一点就容易失控打滑，自己曾经差点摔倒，身边也经常有人在这里连人带车的翻车。为了规避安全风险，不少市民啊，索性选择绕道通行。

0: 以为马上就能正式入职，却在单位入职资格审查环节遇到阻碍了。怎么个事啊？哎，审查系统显示胡女士依旧是一家失信企业以及十家关联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而这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早在2017年就被纳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基于这情况啊，招聘单位暂时告知她入职审查没有通过。
1: 那这家公这样的结果呢，让胡女士是又意外又着急。
0: 哎，
1: 她解释说啊，自己呢在2014年的时候就从这家公司离职了，距离现在都已经过去了10多年。
0: 嗯，
1: 而且呢当年离职之后啊，原公司没有到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财务负责人的信息变更手续，而她呢当时也是没有放在心上。但是谁有没有想到呀，时隔这个十几年，这条没有及时更新的登记信息就变成了她求职路上的一个阻碍了。
0: 眼看着长久以来的努力即将付诸东流，焦急万分的胡女士向永康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协助啊，就是涤除自己在这11家关联公司的财务负责人登记信息。法院工作人员接受案件之后发现啊，整件事情处理起来难度不小。
1: 哎呦，
0: 由于涉案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如果按照正常诉讼流程一步步审理呢，即使最后官司胜诉，也远远赶不上入职审查的截止时间，胡女士还是会失去工作机会啊。考虑到当时的实际困境，法院秉持司法为民的原则，在征得胡女士同意之后呢，第一时间启动了先行调解程序啊。中间的其他的我们就不过多展开了。总之，在多方沟通之下，申请执行人同意临时屏蔽相关的失联信息。市场。

0: 法官又陪同胡女士找到涉案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耐心讲解相关法律责任与后果，劝说对方啊主动配合办理程序。
1: 整个处置的流程呢是高效推进，短短不到十天呢，胡女士名下错误的财务负责人登记信息就完成了注销，
0: 哎，
1: 她和涉性企业的关联呢也是彻底的解除了啊，所以呢这困扰多日的难题顺利解决，胡女士最终也是如愿的入职了新单位，那么这当然也是离不开法院工作人员的帮助。
0: 所以在这儿啊提醒各位职场的朋友啊，
1: 是
0: 办理离职手续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儿。
1: 嗯，
0: 如果你是在原单位

0: 个人征信，
1: 嗯，
0: 啊，还有呢，给就业生活带来麻烦。如果遇到原单位拒不配合变更的情况，注意啊，大家也可以拿起法律武器，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不要觉得这是件小事啊。
1: 对，但是首先呢，你自己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不是说我走人了就可以啊。
0: 对，
1: 啊，该完成的一些变更呢，要及时的完成变更，而且呢，自己的事情有时候也得自己盯着。如果说那个公司他就是拖着，你得不停的去催人家啊。
0: 是的，是的。

玉子，据无偿献血服务中心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在浙江省内参加无偿献血的献血者，自献血后一年内，本人享有优先挂号、优先就诊、优先取药、优先住院服务权益。本人享有优先用血服务权益，其直系亲属享有与献血者累计献血量等量的优先用血服务权益。此外，在浙江省内累计无偿献血量达4000毫升及以上的献血者，本人享有5优先服务权益，其直系亲属享有与献血者累计献血量等量的优先用血服务权益。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各位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当中，我们首先要来进入到的是梨园赏析。
1: 漫步梨园笑谈间，品茶听戏话古今，梨园赏析。
0: 梨园青草地之梨园赏析。收音机前的各位，今天要来听到的是美丽灵动、唱作俱佳的梅花奖得主粤剧花旦赵海英所带来的戏曲唱段。赵海英呢，来自秀丽的江南，长相美丽灵动，身段

位于浙江诸暨。89年的时候，在宁波举行的中国佳音杯粤剧卡拉 OK 大奖赛当中夺冠，成为了粤剧表演艺术家吕瑞英老师的嫡传弟子。在1990年进入到绍兴小百花粤剧团科班学艺，1995年进入到了宁波小百花粤剧团，领衔主演了《三看玉妹》《打金枝》《梁祝》《孟姜女》《国色天香》等等剧目。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由赵海英所带来的粤剧《王昭君》当中的选段《昭君出塞》。

岁全仗万岁垂爱，那你还有什么心思？

首款拿到这一国际通行证的国产同类设备。近日，第四批浙江省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名单正式公布，湘湖实验室成功入选。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你不要说社会上没有同情我。刚才到菜市去买菜，那菜贩子就同情我，青菜萝卜送了一大包，看见我可怜，不要我的钱。魏太太把脸一沉，瞪着眼，吓了一声。
1: 你也太没有廉耻了，哼，说你不如挑粪卖菜的，你倒是真的接受着人家的怜悯，拿了人家的菜蔬不给钱，你还有脸对我说，我不和你说话，别丢尽了我的脸，哼。
0: 说着捡起床上放着的皮包扭身就走，魏端本被他这样抢白着，也自觉有点惭愧，怔怔地站在屋子里。杨嫂走进屋子来，给他收拾着扔在舞屉柜上的化妆品。魏端本问：“

0: 卓碧自己走了，魏端本站在屋子中又呆住了。杨嫂的言语比太太说的还要刺激几分呢。在魏先生这样呆住的时候，却听到门外有人叫了声杨嫂，他答应了以后，那个叫的人声音变小了，挨着房门走向隔壁的夹道里去。这是个妇人，是邻居陶家的女佣工。魏端本看到她这鬼鬼祟祟，心里立刻明白过来，必是太太同陶先生一路出去赌钱去了，这是来交代一句话，且悄悄的，必是太太同陶先生一路出去赌钱去了，这是来交代一句话，且悄悄的，去听他说些什么。于是也就跟踪走了过去，这就听到那个女佣工低声道：“
1: 你太太在我们家里打牌，手帕子落在家里，你拿两条干净的送了去。”
0: 杨嫂的声音：“
1: 瞎子要这样拐头拐脑，虽便他狼个度，先生也管不到他，酒死嘛。我送耙子去，我太太要是应了欠的话，你明天要告诉我。”
0: 那女佣笑了：“
1: 你太太赢了钱分你小费，对不对头？”“
2: 熟了。”叫
0: 魏端本听到这里也就无需再向下听了，回到屋子里睡到床上呆想了一阵，怪不得这个月给了他十几万元，还混不到半个月，这十几万元跑了多少路，费了多少手脚，下半个月若不再找两笔外快，且不谈这日子过不下去，至少要和太太吵架三五次，而且自己要买一双皮鞋，也要做一套单的中山装，这不只是十万元的开支啊。他想到这里不能睡着了，一个翻身坐起来，将衣裳里记事由的日记本子翻着检查一遍。这些事由在字面上看虽都是公事，但在这

屁柜站立，把放在抽屉里的作废名片，将太太画眉毛的铅笔在名片背上自己打着哑谜地做起记号。先想起了白发公司的王经理，曾托自己催促某件公事的批示，这就把白改为红，王改为玉，公事改为私章。这件事在陈科长那里已表示可以通融，径直的就暗示王经理拿出50万来，起码弄他个10万。又想起合作社那一批阴丹士林布，公事57匹，放在仓库里5-6个月没有人提起，可能是处长忘记了。经手的几个人全是调到别一科去了，档案的箱子自己是能开的，若是能把那5字改成3字，20匹阴丹士林可以弄出来。

市价打折算钱，处长高兴之至。运动科长上过千城，把南岸三部坏了的卡车拿去修理。同级的老板至少也会在修理费上给个二八回扣，十万八万那也是没有问题的。他这样的想着，竟想到了七八项之多。

0: 是太薄了，裂开了许多缝，那缝里透露出来的光线正是银条一般。魏端本走到门外，就听到太太有了不平的声音：“
1: 真是气死人，又碰了这样一个大钉子，越拿了大牌，我越要输钱，真是太气死人了。”
0: 他说这几句话，接连来了两句气死人，可想到他气头子不小，若是走进去了，他如果不顾体面地骂了起来，那倒是进退两难了。这把要来官场的心事完全推翻。不过好容易把门叫开，

0: 他装着毫不考虑的样子，把面前的钞票全数向桌子中心一推，大声说着：“
1: 缩了。”
0: 他这个作风包括了那暗章在内，不是一对 K 就是一对 A。 他有六家，有五家丢了牌，只有那位范宝华钱多人胆大。他明章92张，暗章也是个9。他想着，就算魏太太是一对，自己再换进一个9来，不怕不赢他。他今天碰钉子多了，有大牌也许小心些，现在缩了，也许他是输机。就问：“那是多少？”魏太太看着他：“
1: 不多，16000元。”
0: 范宝华接过话：“
2: 我出16000元，买2张牌看看。”“

0: 索性找我4000，凑个整数好算账。
1: 听众朋友，长篇联播纸醉金迷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追踪社会热点，
1: 创新探索，
0: 追问新闻背后，聆听。

0: 物件呢，有些它不一定是接触到古代的家具的，
1: 嗯，
0: 那么修的时候呢，啊，需要有更多的这个想法去修，就是，啊，不光光是技艺，
1: 他可能也要去翻阅一些典籍，啊，有一些参考，才能够把它修好。
0: 对对对对，因为他这个做法跟现代的木工可能有点区别，就是，
1: 嗯，
0: 所以我就想到了，我觉得这个古家具修复、传统家具修复呢，我

0: 种类，那么家具的器型、家具的风格、家具的年代，自己在脑子里面呢慢慢慢慢形成了一种状态化的东西，就是我们一看啊，这个家具属于什么年代，有可能是哪个地区的，有可能把这个师傅可能当时制作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或者是你这个家具来源于什么样的家庭，都会去揣摩它，就是说啊，所以这些我的还是非常有意思的，觉得。
1: 对，当时脑子里盘着盘着，这些知识越来越多了，发现好像能成一本书籍的东西给大家来展示。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他会沉浸在阅读的氛围当中，他可能看那些字里行间、看图片，他会勾起他的兴趣，去真实的感受到，哎，这个实物的木工修复的技艺会怎么样？
0: 这个书呢，主要是介绍的不是说一些家具
1: 哦，
0: 这书呢主要是我一个专题的，就是、嗯、啊，专题呢就是我比较喜欢文人类的东西嘛，我收藏。

0: 方面，包括咱们家里面怎么去打造这个空间布局啊，它都是会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啊，场地、藏品，包括资金，都是怎么去一步步克服解决的？这些方面当中，觉得最难的一步是什么？
1: 最难的其实是一步一步过来啊，有时候也自己心里有数啊。一个呢，说句实话呢，一个是场地啊，你东西到时东西越写越多了。 说句实话，布置起来真的很难布置。
0: 对，你的布置的有美感，而且对，你不是说堆，我现在说句实话是有部分是堆在那里的，就是
1: 还没拿出来展示，因为空间实在有限，
0: 实在有限，没办法。我希望呢，就是这个有机会呢，有更有这个社会资源啊，能够有大的空间去展示啊，这是也是一个我想要的地方。那个展示的目的呢，跟我想把这些老家具呢展示出来，能够去为我们现在是年纪大的一些人嘛。

0: 它发挥好我应有的作用，这应该也是您考虑很多的问题吧。
1: 对对，我们既然去做这个呢，我觉得一个我们的社会要有啊，有个责任啊，要有个担当，就是说我既然有这个，我的目的不是说我只选是这些民俗家具，对不对啊，我们通过这个家具成就更多的一些东西，就是有价值的东西。那我们现在你不光是这两个项目，就是那还是我们萧山区的第一批非遗工坊。
0: 嗯，对对对
1: 啊，还是第一批工坊，还是体验点。
0: 是，
1: 然后我们跟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呢也有一个合作关系啊，也成为了他们这个实践基地啊。因为我们家具的不仅仅是它家具的一个构成，家具它的家具文化啊，一个是器型文化，一个是它的纹饰的文化。那所以他们设计学院对我们家具的就纹饰非常感兴趣，就是我们已经合作了一段时间了，他把我的一些家具纹饰融合他们的设计里面，而且获了很多。

0: 重要，集市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1: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2: 分一分，
0: 每十分，
1: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

管理规范，新版规范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正式施行，同时废止2020年版相关规定。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8号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这是15/5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俄罗斯国防部8号发布战报说，俄防空兵当天在多地击落95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还摧毁乌方多处军事基础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正式提名其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为司法部长，相关提名已递交国会参议院审批。以下是本地消息。近日，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杭州萧山赛区开幕暨浙江九鼎台球俱乐部。

0: 信息，文达说财经，欢迎收听。
1: 你是上班族、打工族、自由人、企业家或是创业者，一起来吧。
0: 说说是钱的事儿，但也不是钱的事儿。文达和你说财经才是，点击头条关注财经热点，分享财富故事。
1: 我说你听，你听我说，财经360度，文达说财经。
0: 微信 XSFM1079， 热线互动8271-10118271-1022。
2: 天下财经，财经天下，下午好，欢迎收听文达说财经。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关注央妈发布的数据。什么数据？先来看看咱们国家存钱存的外汇是

0: 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据统计，今年1至5月，北京海关共服务保障进出境展会46个，同比增长48.4%；监管进出境报关单货值约242亿元，同比增长121%。
1: 数据看中国，今天行业的当中的数据是我国的工程机械方面的数据。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说，今年1到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我国共销售挖掘机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载装载机共销售了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无论是国内销量还是国际出口量，均实现了同比2位数增长的态势。不仅如此，新能源工程机械销量也保持了较好的势头。以电动装载机为例，

量位数增长的态势。不仅如此，新能源工程机械销量也保持了较好的势头。以电动装载机为例，一到五月份累计销售28,819台，同比增长90.9%，出口量是1232台，同比增长208%。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一到五月份的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的数据来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这个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的需求显著增加。看来这个新能源不仅是我们的普通的民用汽车了，显然已经开始，中国开始开拓的是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那么未来在实体经济当中会关注，我们也密切关注资本的动态。国家层面首次系统性的部署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应该说现在全世界都是紧盯着数据这个概念，延伸了很多高科技的产业链，而数据的管理、数据的搜集、数据的利用、数据的分析等等一系列围绕数据的建设也开始这个轰轰烈烈的开始展开。那么各个国家包括法国、美国等等，在这个数据的建设方面来说呢，也开始行动。不过呢，咱们中国行动的更早，而且呢速度更快。那么这次国家层面首次系统性的部署高质量的数据集建设，对于整个的产业链以及对二级市场的这个利好的刺激究竟有多大的程度，我们

0: 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六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
1: 这个实施方案呢，围绕数据集建设的全链条做出了一个系统的部署，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这样一些重点和创新领域，有针对性的推进数据集的建设，同时也推动了数据标注的转型升级。

0: 全场景可视化的监管与智能无人化的通关，打造了长三角首个专业性的航空货运枢纽，嘉兴报关、嘉兴起飞成为现实。其实早些在早几年，我们的港口就已经实现了无人的这种港口的运输，那么如今数字技术又运用到了航空货运方面，
1: 目的地的代码，然后通过代码去拨到哪一个这个滑槽，那现在的话是前端通过 DWS 识别了以后，那自动进入，那实现了无人化，那波兰载带也是实现了这个无人拉包，现在的话也是通过那个载带自动摆到这个河口，也是相当于实现了我们的整体的。

0: 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电子部。那么这个电子部啊，究竟后续啊，它还有没有这个增长的空间？实际上在这块呢，中国电子部呢应该说是紧缺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央媒报道的有关电子部供应偏紧可能会延续的这个消息面的一个报道。
1: 由于电子部对生产设备和工艺控制要求很高，客观上制约了产能的扩张节奏。专家表示，电子部供需紧张的情况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2: 业内人士介绍，本轮电子部紧缺突出的并不是普通产品，而是应用于 AI 服务器的超薄、极薄等高性能产品。

中国的科技呢爆发年，应该说隔三差五就会有新的突破，新的创新出现，这对于中国未来掌控自己的命运非常重要。刚才这条消息呢，根据这个列车、人形机器人、低空飞行器等关键的核心领域，这下明白了这个中国轴向磁通电机的这个突破呀，对新兴产业。

0: 将坚定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权益，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佩泽西奇扬表示，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造成最近紧张局势的原因是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和黎巴嫩停火协议遭到严重的公然的违反。伊方的目标是结束战争，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安全。
1: 显然从近阶段的战争的态势来看，伊朗呢已经不像过去了。过去呢，美国以色列说要谈判，伊朗呢会相信，但是呢这个上当受骗过几次之后呢，伊朗再也不会去相信所谓的谈判，所谓的和平前景，而是坚决捍卫自己的利益。那么伊朗呢，不仅是这个从态度上是这样的，实际行动也比

报道称，该方案是美国政府起草的数个方案之一，目的是替代英国向毛里求斯移交该岛主权的计划。查克斯群岛位于毛里求斯东北方向约750公里的印度洋西南海域，1965年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当局。英国次年把该群岛主岛迪格加西亚岛租给美国建空军基地。2025年5月，英国和毛里求斯就查克斯群岛主权移交问题签署协议。根据协议，迪格加西亚军事基地将由毛里求斯租借给英国和美国。今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英国把查克斯

0: 财经访谈，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的情况，有请前方的嘉宾岳粗成老师做一个点评，今天的这个大面积的一个反弹或者说反抽，究竟是前面跌多的进行一个技术性的反抽反弹呢，还是说呢这里呢这个企稳了，那么也就是说呢终于跌到不想跌了呢，还得看看盘中的一个情况，我们来请岳老师做一个综述。你好，岳老师。
1: 哎，好。今天从市场表现来讲，呈现出缩量反弹的一种状态。那么反弹的一个核心的动力，当然依旧还是来自于这个算力这条主线。那么在算力这条主线当中，当然如果我们进一步去细分、去追究的话，那么来自于几个

那么其中像亨通，对吧？像长飞，那么市场进一步在这种寻找新的这样的一些细分领域，那么像明仕达、像泰禾，就是做这种光纤的外部环境，就是做这种方轮的对位方轮。那么它的运用最大的应用领域就是光缆嘛，对吧？因为光纤、光缆它怎么构成？中间是光纤，对吧？外面包一层这个方轮，最外面再是一个保护套，对吧？所以说，在这种光纤的这种市场成为主角之后，那么市场就在进一步的进行了这种挖掘和细分。那么除了光纤的这玩意代表，另外就是这个电源的芯片，像金鹏明源，对吧？20厘米长型，

0: 市场整体是处于这种什么呢，两极分化的这种状态，强者恒强那么这样的一个局面。从整个市场的一个总就业人数的这种大幅度的提高，这都是在这种包括像这种可能美银的这种前两天的这种不稳定给带来的干预。
1: 这两颗大雷它究竟怎么能够排掉啊？
2: 嗯，
1: 这也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杭津线索前北路路口西往东方向长距离排队，育才路向旭路口南向北新增可变车道，线一三为可变车道，请过往驾驶员按需求驶入车道。2026萧山青年戏剧周精彩不断，好戏重磅登场，舞剧王阳明

0: 或对萧山发布的期望，将在入选留言中随机抽取15位幸运儿，2026年6月10日10:30开奖。小布会第一时间通过后台通知获奖粉丝。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周老师，
2: 哎，
1: 你又走路啊？
2: 哎，是啊，沿河走一圈，水草看得清清楚楚，白鹭啊贴着水面抓鱼呢。
1: 哟，是我呀，天天来这儿跑步，水透亮的能看见河底的卵石呢。
2: 住了20年了，现在啊，这水源地啊，保

0: 随手关灯。
1: 对，你做的这些啊，都是绿色生活。天来水清不是远的事儿，是每天喝水、用电、出门的小事儿堆起来的。
0: 那我也要告诉同学。
2: 水清甘甜，天然气爽，绿色生活随手可为，美好生活就在这一杯净水、一餐光盘、一路清风里。
3: 高考季逐梦启航，2026-1079帮忙团第16届爱心助考正式开启。如果考生遇突发用车需求，可拨打热线8271-1011。8271-1022，我们提供免费专车接送，全方位应急保障。这个六月，爱心车辆整装待发。

问题，你总问我爱不爱你，眼泪问我在不在意。我想起我们的场景就像是一部电影，两个城市穿梭，我让思念没距离。我忽略你的情感，你说我没感情，抱歉我的争吵飘然，安全感把我们抱紧。 I don't know 我爸是否喜欢你，你爸是否喜欢我，你原生家庭我也尝试淡淡的。Baby, I'm married in the silent. I say, 我手捧钻石鲜花，

了解新鲜事搜刮热搜榜，今天有哪些热搜呢？和大家一起来刮一刮。首先关注到热搜榜的第一条， 5月汽车销量前10已经没有燃油车了。 燃油车在刚刚过去的五月呢，彻底退出了乘用车零售销量前十的舞台了啊。根据某APP发布的五月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显示，排名前十的车型全部是新能源车，比如说排名第一的啊微型电动车星越，月销量是38751辆，然后第二是特斯拉的 Model 2理想i6分别位列第三到第五位。在前十的榜单当中，比如说纯电、增程、混啊插混是各占一席之地的，唯独咱这燃油车怎么找不到你的身影呢啊。而在一个月前的4月份，前十榜单当中还有吉利缤越这一款燃油车独苗苗，3月份呢还有5款燃油车入围啊。今年1月份啊，燃油车的数字是7款，从占据大半江山到彻底归零仅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还是蛮让人唏嘘的啊。

哎呀，新能源车这充电的啊，相对来说这价格还是比较省钱的啊，那还是挺划算，所以大家都改用新能源车了啊。好的，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说一说高考热搜榜单的第二条，硕士毕业重新高考的女子称目标是大

他正在创业之际选择了再次参加高考。在昨天的时候，他在结束英语考试之后呢，接受了采访，他说自己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啊。在硕士毕业之后呢，回国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这工作让他对自我价值产生了迷茫，所以选择离职去做宠物用品方向的家居品牌创业，并且希望能够系统性的学习新技能。那么在这心理的驱使下呢，薛女士开始考虑重新进入到校园环境，并且把目标定在了大专啊。她说大专非常有针对性，对她来说呢，大专可能会更加适合她去学一门技术。当然啊，因为她没怎么复习，应该考不到本科线，这也是一方面的原因。另外呢，薛女士希望能够借此来跳出现在的交际圈，去接触更多的年轻人，让思维保持年轻啊。在校园生活当中呢，回归规律的生活作息，让自己亚健康的身体状态得到

他说他是一位杨老师，但是毕业班的同学们都说他像一位母亲一样，因为把每一个学生都放在心里面。43张手写卡片，每一张的内容都不一样，都属于是给学生的独家定制啊。 当然啦，同学们也是为杨老师准备了一场惊喜，有专属的PPT，还有一条写满名字的横幅。高中三年了，不过

除了驻外项目回到南京分公司坐班，每天按时上下班，主动做调研并汇报进展。结果呢，在2025年的2月13号下午5点多，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当场解聘，并要求一小时之内办完全部的离职手续。 那么在对簿公堂的时候，公司声称实际段没有声音的监控视频是开除小林的摸鱼罪证，其中呢包括离开工位15分钟、提前离岗4分钟、迟开电脑8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等等。对此，小林在法庭上面一一反驳啊，说离开工位是上厕所喝水，和同事说话是工作交流，提前4分钟是要从4楼去1楼打卡签退等等。近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起

0: 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1: 钟老师，
2: 哎，
1: 你又走路啊？
2: 哎，是啊，沿河走一圈，水草看得清清楚楚，白鹭啊贴着水面抓鱼呢。
1: 哟，是我呀，天天来这儿跑步，水透亮的能看见河底的卵石呢。
2: 住了20年了，现在啊，这水源地啊，保护盐，饮用水的口感都比以前清甜。那个烧水壶半年都没水够喽，
1: 哈哈，空气也好呢。我骑车上班，你看这一路鸟语花香。
2: 对呀，小吴啊，省里做生态环境满意度调查，那个号码是0571-12340，随机拨号，记得啊，要接着啊。水清不清，水甜不甜，天天喝的人最清楚了。
1: 好，知道了，问什么我

0: 1-800-271-1022，我们提供免费专车接送，全方位应急保障。这个六月，爱心车辆整装待发，护航学子安心赴考。
1: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赌。

位，时间来到17:37啊，接下来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今天问问大家，您觉得相亲这个事儿啊，它需不需要包装一下呢？说到相亲啊。

还有一位叫原子艾克尔，他说相亲的本质差不多就是把自己包装成一件商品来供别人挑选，真诚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我们常说的必杀技，是自杀技，可能就在相亲市场是这样的啊。好啦，这是支持派啊，有支持派肯定有反对派啊，反对派觉得说包装就是欺骗，迟早会露馅儿的。莫山在说，他说你要相信缘分是注定的，婚姻是出生就带来了的，不需要隐瞒，真诚反而是避免麻烦，更快的找。

粘性强，吸水性好，沾水之后容易泡发变软。香皂呢，添加了油脂润肤成分，结构更加紧实，沾水之后只会表面发滑，整体不会轻易的变软。还有些朋友冬天在室外觉得这个铁栏杆比木头栏杆更加凉啊，但这并不是因为温度更低，同一环境下呢，铁栏杆和木头的温度是完全一致的，只是金属导热速度极快，会迅速的带走我们手上的热量，所以摸起来格外的冰冷，而木头导热比较慢，热量流失少，体感就会温和许多。最后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您平时打喷嚏的时候是不是眼睛会下意识的闭起来呢？这其实是我们人体的自我保护反应，高速喷出的气流压力比较大，闭眼呢可以防止眼球受到冲击。

好久没有放肆主动过，这样明目又张胆的主动错，看我放手一搏的样子，无论潇洒或是窘迫，好过平淡如水的生活中没有伤害没有波折，所以我想大着胆子去爱，即使在刀尖之地遇害。

0: 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

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0: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

0: 性动力，为中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

0: 闻联播。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3: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

0: 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2: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1: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

0: 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1: 据美国方面八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齐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金征程中凸显文化辨识度，增强发展新动能，全力助推我区推动率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在当好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新征程上再创辉煌，为杭州加快建成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贡献更多智慧力。

0: 造，同步配套安装智能化观测设备，完善各类附属设施，全面迭代更新闸站硬件配置，精准适配区域防汛排涝新形势新需求。区钱塘江灌区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永波：
1: 萧山区钱塘江沿江一线闸站改建工程，其中是有两座闸站，其中的外施工段呢是从2024年1月开工建设，念工段是从2024年8月开工建设，那么目前已经全部完工，并于今年5月份通过了单位工程及合同工程验收，顺利地投入了使用。
0: 作为钱塘江沿江防洪排涝体系的关键节点，外施工段与念工段排涝闸互为补充，两座闸站同步。

0: 达到四微米，其产品逐步在汽车工业、民用航空、能源重、齿科医疗等众多终端应用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
1: 记者沈飞、孙超报道。近日，市科技。

0: 化妆品原料目录，可作为日化原料合规使用。正是依托这一属性差异，不少无农药生产资质的厂家找到了监管缝隙，产品实际添加驱蚊酯，实现驱蚊效果，主打驱蚊实用功效，备案申报却走化妆品、日用品渠道，完美绕开农药产品严苛的审批流程与质量管控。
1: 优之纯广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款面向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护喷雾，重点宣扬产品无农药。

但实际上，这款产品添加了驱蚊酯。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明确，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微毒5个等级，微毒级别也必须规范标注专属警示标识。毒性警示、成分浓度标注能够提醒使用者规范储存、科学使用。

0: 若特殊人群在不了解实际添加量相关禁忌的情况下使用，会存在相应的健康安全风险。
1: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美丽萧山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一零七九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4: 爱上阅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角举起紫色花朵的植物，让他学会了不挑环境、不抱怨命运的生存智慧。松浦写自然的方式有点像古人说的格物致知，他在丁香结里琢磨花苞的褶皱，结是解不完的，人生的问题也是解不完的，把观察植物变成了对生命的思考。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美文赏析，我是佳佳。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画笔下的重逢。一个寻常不过的清晨，2026年的第一场雪不期而至，漫天飞雪洋洋洒洒落满了济南的每一条街巷。画室窗前，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久久伫立，洁白的雪花给了他创作的灵感。一转身，他铺展开一张崭新的画纸，笔尖起落，很快一双清澈的眼睛呈现在面前。这是他吗？

牺牲时年仅25岁，未曾留下一张照片。林宇辉凭着他亲友的零星回忆，一点点还原那张淹没在70余年前战火硝烟里的青春脸庞。这已是林宇辉为烈士绘就的第217幅画像。

项的公益活动。这些年他坚持作画，已为200多位在烈火中牺牲的烈士画像，用一支画笔架起了连接生者与逝者的思念之桥。迎着朝阳，车轮碾过薄霜，行驶在鲁西南的乡间小路上，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张山子镇丁庄村是他此行的目的地，这里是烈士丁继法的故乡。黄秋山套红色记忆馆静静伫立在丁庄村，白墙淡雅素净，黑瓦错落有致，古朴之中透着肃穆。村民丁业芳迎上前去，向林宇辉讲起烈士丁继法的故事。他说，丁继法从小没了娘，给人家放牛做长工，后来他参军抗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丁庄村人口不足200人，却有40余人参军报国。

历史长河浩荡，无数革命英烈在青春年华为国捐躯，他们用鲜血染红山河大地，却没能留下影像，成为亲人心中牵挂一生的遗憾。林宇辉说，大多数烈士牺牲时很年轻，有的甚至还是个孩子，

林的老人如今是村里唯一亲眼见过丁继法的人。听着村里老人们的回忆，林宇辉竭力捕捉，不停记录，只为更真切地还原烈士当年的容颜。速记本上密密麻麻的字迹和层层叠叠的线条，藏着乡亲们数十年的思念，承载着一个村中

英雄当成是他。2019年，耿秀兰找到了林宇辉，他仔细分析耿秀兰的相貌特征，结合走访细节，一笔一画反复推敲，终于将烈士耿安贞的容貌在纸上呈现。拿到画像的那一刻，耿秀兰的泪水夺眶而出，他说跟看到真人似的，有了画像就等于父亲回家了。记住了容貌就再也不会忘却，拥抱着画像就仿佛触摸到了亲人。2022年，林宇辉从济南赶到淄博，将烈士韩其昌的画像送到他的亲人手中。烈士的母亲李学兴捧着那幅画像轻声呼唤，儿子啊，你回来了。

0: 算呢？魏太太白他一眼，
1: 社会上同情你，谁同情你啊？哼，打我这里起就不能同情你，一样的有手有脚有脑筋，而且多读了十几年的书，有一张大学文凭，什么事儿不能干，要当一个公务员你混的简直不如一个挑粪卖菜的了。哪个年轻力壮的人现在不是一挣几十万？
0: 魏端本依然一笑，你不要说社会上没有同情我，刚才

到半个月，这十几万元跑了多少路，费了多少手脚，下半个月若不再找两笔外快，且不谈这日子过不下去，至少要和太太吵架三五次。而且自己要买一双皮鞋，也要做一套单的中山装，这不只是十万元的开支啊。他想到这里不能睡着了，一个翻身坐起来，将衣裳里记事由的日记本子翻着检查一遍。这些事由在字面上看虽都是公事，但在这字里行间全是找得出办法来的。自己检查着心里随时的计划，怎样去找钱来补家用的不足，这又感到坐在床沿上空想是不足的了，必须实行在纸面上列举计划。于是就了电灯光，靠着五 T 柜站立，把放在抽屉里的作废名片，将太太画眉毛的铅笔在名片背上自己打着哑谜的做起记号。先想起了

通记的记载，这是供过来往的。处长上次修理车子，配了三个零件，照市价打折算钱，处长高兴之至。运动科长上过千城，把南岸三部坏了的卡车拿去修理。同济的老板至少也会在修理费上给个二八回扣，十万八万那也是没有问题的。他这样的想着，竟想到了七八项之多，每个计划都暗暗地做下了记号，自己也没有理会到已经站了多久，不过偶然直起身子来，已是两只脚酸得不能直立了。他扶着五梯柜和板凳，摸到床沿上去坐着。他默想着，自己是有些力令智慧。

0: 把面前的钞票一掀三四张，向桌子中心赌注上一扔，扔了一回又是一回，结果连同桌中心大批的钞票让别人都席卷而去。主人翁陶伯生坐在靠门的一方，他总担心有捉赌的，立刻回转身问句哪个，但魏端本既已转身，人就走远了，并没有什么反应。魏太太坐在陶伯生对面，抬头就看到这扇门的，就笑了，
1: 还不是你们家里的那只野狗，你们家里有剩饭剩菜倒给野狗吃，就常常招引着它来了。
0: 陶伯生对这话虽不相信，但惦记桌上的牌，也就没有开门来看是谁，无人答应也就算了。这时是这桌上第二位太太散牌，

0: 16000元。
1: 范宝华接过话，
2: 我出16000元，买两张牌看看。
1: 散牌的那位太太对二人看上了一眼，料着魏太太就要输，因为姓范的这家伙打牌还相当的稳，没有对子他是不会出钱的。好在就是两张牌两家，先分一张给魏宝华是个3，分给魏太太是个 K。 范宝华说声完了，再分给范宝华一张是个9。他没有动

专辑当中另外一首歌曲也是同名歌曲《青春无悔》，同样是由高晓松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其实呢，这首歌是早在91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写了。流浪了一圈回到北京的高晓松，找到那把吉他，已经只剩下3根弦了，所以就写了这样一首九拍的歌。很多年之后再录这首歌的时候，老狼在棚里哭了，问他为什么，他说想起和女友一起在八中校门口树上刻下的字。他在黑着灯的棚里透过麦克风弹起那些往事，弹起他们，

这让我想起了九把刀在那些年当中说到的一句话：青春是一场大雨，即使感冒了，还盼望再淋它一次。

最后的最后，是我们在走。最亲爱的你，像是梦中的风景。说梦醒后你会去，我相信。

其实开麦跟演唱会，我自己觉得真的还蛮轻松的，说实在的。然后当然我觉得因为很少人会就是会来看，通常来看我演唱会都是来看我换衣服啊，看我跳舞，看我漂亮。好，但说实在我也习惯。没关系，但是我自己觉得唱歌呢是我一直以来很大的兴趣，所以今天可以唱很多我自己平常呢跟我的姐妹们呢去 KTV 会唱的一些歌曲。接下来带来这首歌呢就是梁静茹的《我喜欢》。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长

0: 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

0: 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三。

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

0: 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

0: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2: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1: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3: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

0: 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改建通过完工验收，进一步筑牢全域防洪排涝安全屏障。
1: 我区升级引领服务，开启智慧养老新篇。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韩杰、靳林杰报道。市州头的萧山精神，展现萧山发展的创新活力与无限可能，助力萧山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凸显文化辨识度，增强发展新动能，全力助推我区推动率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在当好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新征程上再创辉煌，为杭州加快建成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贡献更多智慧力量。

0: 级。施工阶段对闸室、消力池、溢墙、交通桥等核心设施开展全方位升级改造，同步配套安装智能化观测设备，完善各类附属设施，全面迭代更新闸站硬件配置，精准适配区域防汛排涝新形势新需求。区钱塘江灌区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永波：
1: 萧山区钱塘江沿江一线闸站改建工程，其中是有两座闸站，其中的外施工段呢是从2024年1月开工建设，内工段是从2024年8月开工建设。那么目前已经全部完工，并于今年5月份通过了单位工程及合同工程验收，顺利地投入了使用。
0: 作为钱塘江沿江

上榜。杭州市润苗计划精准聚焦研发强劲、创新领先、潜力巨大的科技型初创企业，而好苗子企业正是这一梯度培育体系的关键力量。获评企业不仅能在政策、融资及市场上获得更多资源加持，更是对其核心竞争力的一次强力背书。这份名单的出炉，不仅是企业实力的见证，更是机器人小镇深耕科创孵化、打造优质产业生态的生动注脚。机器人小镇将

设斯诺克、华彩双项目。当日，浙江九鼎与上海九狮展开首轮主场对决。浙江九鼎俱乐部作为 CBL 联赛八家创始俱乐部之一，同时也是杭州市唯一一家台球职业俱乐部。此次落户萧山，离不开我区完善的体育赛事扶持政策和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为萧山打造高水平体育名片奠定了坚实基础。比赛期间，我区将持续迎来数十场 CBL 职业台球对决，球迷足不出

0: 通过这个血液和这个高速公路到达了脑膜，会导致剧烈的头痛，还会出现的喷射性的呕吐、怕光。然后这个情况如果不进一步治疗，那么人就出现昏迷了，就进入 ICU 了。
1: 此外，苗主任表示，雨天汤水出行，细菌容易侵入皮肤毛孔，特别是有伤口的人群比较容易引发皮肤软组织感染。另外，食用被雨水浸泡污染的食物还会导致胃肠道感染、腹泻等病症。为降低淋雨致病风险，苗主任给出了三步科学规范的处置方法，可有效规避重症影响。

数智赋能，在实现火灾事故早发现、早处置、提升要作用。大力推进 AI 火眼哨兵系统在安全生产领域的拓展应用，有效提升工业企业。

0: 没有分颜色呀？
1: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2: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0: 定时定点是关键，务实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集市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3: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

0: 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火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0: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0: 有两种，一种是服过千年航务的古风
1: 洞庭沉浸式体验跨次元干杯。
2: 三月兽将集结《明日方舟》《明朝》等多款超高人气正版 IP 参展，展台品类丰富齐全，集中陈列精品手办、角色立牌、徽章、色纸、亚克力挂件等全系列现货周边，囊括各大作品经典角色衍生好物，全方位展现品牌实力，为到场观众带来一站式正版 IP 衍生品的选购体验。

0: 亮点，跨次元重逢，线下实景呢还原经典名场面，沉浸式国风互动，知名 coser 化身记忆中的白衣琴师和红衣女侠，派送海量的周边，还有原剧艺人神秘空降，开启近距离的惊艳互动。
1: 初夏的萧山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刚过去的一周，萧山断断续续下了几场

0: 让大街小巷的植物都喝饱了水，抽条的抽条，开花的开花呀，整座城市都被洗得润润的，绿绿的，色彩更加轻盈明亮。小湖边的睡莲、荷花也进入了盛花期，一朵朵撑开在水面上，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去赏景纳凉。
1: 天气方面，随着高空槽东移，冷空气和高压系统先后接手，昨天上午起到本周日，也就是14号，我区将会以多云天气为主，晴好天气增多，比较适宜户外活动，衣物晾晒和居家通风。天气一稳，气温就安安稳稳地往上走了。今天起，随着阳光回归，气温将会同步回升，最高气温重新攀升到30度以上。预计10号到14号，最高气温维持在30到33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熟悉的夏日感将会再次回归。
0: 天一热，人们就开始惦记起吃瓜了。去农贸市场一瞅，各种瓜类啊，已经大大方方地占据了 C 位。哈密瓜、甜瓜、西瓜，圆圆胖胖的挤在一起，看着就觉得清凉。买点小黄瓜，用糖、蜂蜜、麻油、食盐提前腌好，到了清晨配上一